0: 线 DJ 妈妈咪呀，阿 Joko Loco，
1: 咚咚咚，大力咚，一个
2: friend，come
0: on，really，yeah，good vibes，good morning。